0: 印度总统莫尔摩着重强调了两国之间延续数个世纪的文明纽带，票是同国共通的文化价值观、瑜伽、电影和学术交流、历史联系仍在不断深化。他指出， 出生于特里夏修女和圣雄甘地象征着两国之间持久的纽带。总统表示，他将向特里夏修女致敬，并向北马其顿人民赠送一尊圣雄甘地的半身像。
1: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誓言对涉逆事件人员采取严厉措施。印度总理莫迪誓言对近期NEET考试试卷泄露案的相关人员采取严厉措施，并誓言维护国家青年的利益。他表示，政府正在采取 多项措施以防止次类事件再次发生。总理今日在议会大厦综合大楼出席全国民主联盟议会当团会议时发表了上述讲话，谈及正在进行的议会季风会议。总理莫迪表示， 全国民主联盟将在确保法案通过方面发挥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李吉珠先生呼吁反对党在议会中予以配合，称尽管可能存在政治分歧，但所有议员都是为了服务国家、守护国家未来以及 为青年扶持二当选的，他呼吁所有政党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同力合作。会议期间，全国民主联盟各成员党通过了一项祝贺动议，表彰纳伦德拉莫迪总理成为印度任期最长的民选总理。
0: 美伊连续第十天胡发东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日益紧张。随着双方连续第十天胡发东袭，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围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日益加深。伊朗袭击了 一艘途径该海峡的游轮，迫使其船员弃船逃生。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现了新一轮空袭。在冲突不断升级之际，一名伊朗官员在巴基斯坦与调解方举行了会谈。
1: 外交奴隶仍在继续，旨在重启的黑兰与华盛顿之间陷入僵局的临时协议。此前，美国对伊朗西南部的霍尔木齐发动了袭击，而约旦、科威特和巴林也报告了伊朗的新一轮袭击，这表明该冲突对地区的 影响正在扩大。曲棍球，印度男子国家队公布20人世界杯参赛名单。印度曲棍球协会公布了即将于8月15日至30日在比利时和荷兰举行的国际曲棍球联合会 FIH世界杯的20人男子国家队名单，顶级后卫检点球专家哈曼·普雷特辛格将担任印度队

队长。老将中长满普利特辛格奖，为着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和充满活力的年轻新秀组成的均衡阵容带来丰富的经验。守门员阵容包括莫西特、HS 赫苏拉克杰、卡尔克拉，防守组的尤加尔满普利特辛格。队长哈曼普利特、阿米特鲁西达斯、朱格拉杰辛格、桑杰、苏米特和亚神蒂普、西瓦奇组成。中场将有曼普利特、哈迪克辛格、何维克、萨吉尔普拉瑟的三人领衔。此外还有尼勒凯特、夏尔曼以及极具潜力的年轻球员拉金德尔、辛格和蒂迪亚、阿琼、拉拉格。进攻中人将有满地普、辛格、第二普里特、辛格、阿比谢克、苏基克、辛格和西拉南克、拉克勒共同承担。主教练克雷格·富尔顿相信这支入选的队伍有极大的机会在印度曲棍球史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世界壁球青年锦标赛七名印度选手晋级下一轮，在加拿大尼亚加拉湖畔举行的世界壁球青年锦标赛上，七名印度选手成功晋级下一轮。印度队在本届锦标赛中开局前进女子头号种子阿纳赫特辛格，今日以11-2、11-1、11-3的比分值罗三局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利于维尔逊，顺利晋级下一轮。在开幕日的激烈角逐中，印度选手三位卡兰吉表现抢眼，经过与荷兰种子选手埃尔克·莫尔瑟的一场无惧鏖战，最终成功晋级下一轮。与此同时，阿尼卡·杜贝以11-7、11-3、11-5的比分直落三局战胜日本选手安娜桑园，而卢德拉辛格则以尼利亚选手卡迪加·阿波杜雷拉西姆弃权而自动晋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是今日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听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再次说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成为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缔约方。印度已于2026年7月20日缴存了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 AFS 的接收书，从而成为该协定的缔约方。印度政府商务秘书拉吉申·阿格勒瓦什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正式移交了该接受书。印度的这一决定重申了该国对可持续渔业管理的承诺，同时致力于保护海洋资源，将其作为沿海社区粮食安全、生计和就业的来源。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于2022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二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以公示方式通过，是世贸组织首个以环境可持续性为目标的多边协定。该协定禁止政府支持非法捕捞活动和

海法渔业资源，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再获得三分之二世贸组织成员接收后，该协定于2025年9月15日正式生效。印度是第123个较存接收书的世贸组织成员。该协定主要针对与海洋野生捕捞及其他海上渔业相关活动有关的补贴。值得注意的是，水产养殖和内陆渔业仍不属于该协定的适用范围。该协定通过促进可持续渔业，保护了传统和小规模渔民的生计。它禁止与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以及过度捕捞鱼货量相关的补贴，从而遏制了威胁海洋资源的不可持续捕捞行为，并保障了传统和小规模渔业社区的长期利益。此外，该协定通过规范那些支持原样捕鱼过云影的大型高补贴工业化捕捞船队的有害补贴，建立了一个更公平的全球渔业体制。这将使印度等国家受益，这些国家的渔业以小规模为主，且并非工业化捕捞的主要参与者。该协定进一步提升了印度作为负责人地海产品出口国的公信力，从而有助于其更好地进入日益重视可持续性和可持续性的高端市场。预测同时，印度海产品出口将以水产养殖虾为主，该类产品不属于该协定范围，这确保了该国海产品出口行业的持续韧性和竞争力。印度拥有健全的渔业管理框架，并通过2025年专属经济区 EEZ 渔业可持续开发规则和2025年悬挂印度国旗渔船公海渔业可持续开发指南，进一步加强了该框架。这些措施连同总理渔业资源计划 BMMSY 下正在实施的能力建设举措以及其他渔业管理监测和养护计划，为协定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监管体制和发展的生态系统优势，是印度能够在有效实施协定的同时，为传统和小规模渔民保留政策空间。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旨在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提供适当的灵活性。印度接受该协定体现了其对可持续渔业管理和负责任地海洋资源

原直立的承诺，印度的国内渔业管理框架与该协定相一致，在保障传统和小规模渔民利益的同时，也为促进可持续渔业的全球努力做出了贡献。最重要的是，通过成为该协定的缔约方，印度重申了其对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坚定承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成为世贸组织渔业不铁协定缔约方。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有历史意义的德里城。自历史以来，德里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从14世纪起，德里有了许多不同的名字。伟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时》，德里被叫做印德拉普拉萨特，就是20世纪开始称德里为新德里，是印度的首都。德里代表

天津的首要城市，吸引了各地方的不同人，造成一个世界性文化。中东、中亚、中国、欧洲和非洲来的艺术家、画家、宗教大师、诗人、学者，很多人来访问德里后就落在这里。德里的意义是它的地理位置，北部有阿拉维里山脉，西北有森林地区，东部有亚穆纳河，这给它提供安全、肥沃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德里的历史有11世纪跟普雷蒂维拉者的统治更明显起来。这位统治者建造的堡垒是要有旧而年，由库杜布丁埃巴克占领，而库杜布塔成为了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库杜布丁不但建造了库塔布塔，而且还建造了德里第一个清真寺，他还建设了宗教性教育学院和许多市场。库杜布丁之后的重要统治者是伊图特密舍。伊图特密舍在1229年建造了大水库，200米长和125米宽的水库是长方形的。他在库杜布塔周围还建造了庭院，他建造的自己陵墓是印度艺术的一个重要例子。从1266到1286年统治德里的是巴尔班先生，他在亚穆纳河附近建造了信城。苏尔丹阿拉乌丁建造了现在在南德里的有四里城堡。初期他面临了从蒙古的侵略者，可是后来在1296年建设四里城周围的堡垒，提高德里公民的安全。阿拉乌丁还建造了一些新市场、奢侈品市场和谷类市场。加亚苏丁图格拉克奠定了图格拉克王朝的基础，他建造的城市叫做图格拉克堡，这地区还有石矿，结果建成就较容易了。宫殿里住的有苏尔丹自己、统治阶级的人、军队和他家里的人。离宫殿不远，国王建造了他自己的陵墓，而这次第一次用大理石建造的。历史学家认为，沙哈占统治时期是代表古典莫卧儿艺术，并叫作为莫卧儿时代的金子时代。

0: 在1639年，沙哈展开始找代表精神和植物权利的地球中心为首都。他选择德里为新城。主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源远流长的文明纽带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联系。印度总统莫尔姆在北马其顿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总理莫迪誓言对涉匿时间人员采取严厉措施，每一连续第十天互发东西，霍尔木在海峡局势日益紧张。曲棍球，印度男子国家队公布20人世界杯参赛名单。世界壁球青年锦标赛，7名印度选手晋级下一轮。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船。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船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船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船，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禅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
2: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
1: 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
2: 当然是我的祖父，
1: 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舒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舍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舍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舒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伦扎

以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1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舍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伦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3、4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伦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伦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

0: 轮着这种医书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普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碧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托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碧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

0: 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拂晓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达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其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的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达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灯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达拉邦是由些个人播讲的。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

0: 印度总统府的莫卧儿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卧儿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卧儿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卧儿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卧儿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卧儿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卧儿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卧儿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维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罕默德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

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

0: 叫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200万分之1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懒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Nusrat Fateh Ali Khan 唱的印地语歌曲。